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 小空间的大主宰，
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2: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3: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2: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3: Enjoy life every day，
2: 享受生活每一天。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5: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4: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那么气温呢，最高气温在28度到29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3度到24度之间。好，早间的出行路上啊，也提醒大家要放慢车速啊，因为今天呢是很多学生报到的日子，如果说遇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那么分辨率呢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根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的快速的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的发展。那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呢，几何精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的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的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了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近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那么制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制算设施52个。同时呢，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是保持稳步的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也成为了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前天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14家央国企发起了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的数据资源。14家企业汇聚超500项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多个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提供安全可控的这种数据流通和开发环境，并且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南方电网数字化副总经理薛亮就介绍说，南方电网也是首次推出了数据试用的机制啊，开放电网运行、新能源消纳以及设备运行等100多项数据，让需求方零门槛试用，验证数据价值，用得好再谈合作。 下面咱们关注到的是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最近呢，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这家公司相关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成、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六名这个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还有厨具餐厨用具等进行相应的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一块内存芯片涨价引发了整条消费电子产业连锁反应。临近开学季啊，大学生开学三件套迎来了集体涨价。最近的记者走访线下商场，不少商家就坦言啊，说千元以内的智能手机时代基本结束，起步价普遍在2000元左右，电脑主流价位从过去的5-6千元攀升至7-8千元，高性能机型普遍1万元以上，仅手机、平板、电脑三件配套起啊，要小2万。那么这还不算耳机、鼠标、电脑支架等等周边的配件。面对上游不进则贵的逼单压力，经销商陷入了囤货怕跌、不囤怕涨的两难境地。日常办公电脑影响一般，那么最受冲击的当属刚需购机的在校大学生的群体。在采访中啊，有商家多次跟记者强调，发出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呼声，同配置不同品牌的电脑最高差价达5000元。为此呢，他建议学生要理性的按需选购。再来关注到8月28号，C5762次动车组列车从成都东站驶出，开往黄胜关站，那标志着川青旅游专线主题列车正式的运行了。川青铁路旅游专线主题列车依托既有川青铁路，串联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高原藏羌文化啊，途经了三星堆、石方、绵竹、安州、茂县、松潘等站点，通过打造旅游专线主题列车，丰富旅客的乘车体验。最近上海闵行网警在工作当中就发现啊，说有人以所谓无人机维修调试等正规服务为幌子，提供无人机的待破解服务。那么警方呢按照这样的线路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薛某，并且呢查获用于作案的多台电脑、手机等设备，查明其以500元到1500元不等的价格提供有偿待破解服务，非法获利20000多元。因此呢，薛某因提供这种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啊，已经被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且处罚金2000元，追缴违法所得。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也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有雨的天气啊，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
4: 的消息。记者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近30号6:39，共统计189000多张选票。

那么其中 47.5% 为赞同， 52.5% 为反对。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 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的撤回。那么冰岛议会今年5月28号通过的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昨天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了严重的枪击事件，以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了解，事发的时候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对派对的活动啊。当地警方表示，四名枪手进入了现场向人群开枪，警方于事后也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事发区域被大范围的封锁。瑞士警方出动了一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日本财务省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到8月26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5.3993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尽管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试图遏制日元贬值，但是呢，目前日元汇率仍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当地时间8月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当天呢，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的状况之后呢，也正式的确认厄尔尼诺现象的形成。该委员会表示，目前相关的指标已满足厄瓜多尔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4项标准。那么其中啊，太平洋海水显著升温是主要的信号之一。好，此刻是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出行路上发现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好，耳边这首歌来自于魏晨的《我们在改变》，送给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设施人人有责。
1: 储能电池迎来了广阔市场。在丹阳高新区，森克创能江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新镍不间断电源系统，率先布局智能算力中心备用电源新蓝海。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森克创能2022年落户丹阳，是国内较早实现新镍电池规模化量产的科创企业。企业历时3年技术攻坚，突破新富集织金、电池自放电等行业瓶颈，研发出高安全、高倍率放电的新镍电池，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智慧电网等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场景。森克创能江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文：
3: 我们的高安全主要是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涉及到动力车上以及储能上的一些安全指标，瞬间的倍率我们可以做到200C， 从-40度到-70度这个范围的正常工作，所以它的应用场景特别适合一些极端的环境，边远地区的、边防线上的，还有一些南方的高温地区。
2: 技术创新的背后是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4年来，森克创能累计取得自主知识产权50多项，覆盖电极材料、电池配套等全链条领域，并牵头参与制定1项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产品性能通过国内外市场检验，海外业务占比达到60%。
3: 现在的产能大概也就是20兆瓦时左右。我们计划从今年年底之前要重新换一个地方，选地方扩产了。就是在镇江再找一块地方，未来我们还涉及到国家电网的一个备电，也是有需求的，包括我们整个的大储能的方向，这是我们下一代产品研发的方向。
1: 再来关注到核心产品销售实现355吨，销售额达到5200万元，同比增长近1倍。这是位于句容的江苏伟建工具科技有限公司交出的上半年的成绩单。今年以来，依托母公司天工国际粉末冶金技术优势，那么叠加千万元的技改投入，江苏伟建凭借着高精度加工能力抢占高端市场，跑出了发展加速度。来听记者报道。
4: 走进江苏伟建的生产车间，各种机械设备轰鸣，一卷卷原材料经过抛光、退火、拉丝等10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被加工成精度达到微米级的高品质高速钢圆丝。这些产品正源源不断发往海内外，成为孔距、航空微钻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材料。江苏伟建工具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吴松：
5: 2025年是销售了188吨。但是2026年上半年我们销售了将近360吨，也就355吨，那么销售额2025年是2900万，那么今年1到6月份是销售了5200万。
4: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核心技术的持续突破。吴松介绍，依托母公司天工国际，中国首条规模化粉末冶金生产线提供粉末原材料的优势，江苏伟建实现了以粉末丝材取代传统高速钢丝材的重大突破。新材料生产出的产品耐磨性比传统工艺提升30%。为了匹配高端产品的精度要求，企业去年又投入1200万元技改资金，从德国引进了全套先进生产设备，让丝材加工精度迈上了新台阶。目前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第4季度，国内外客户的定制需求持续增长。
5: 那么未来我们公司将持续拓展高品质材料的生产与服务，在预硬化材料加工、高温合金材料生产、粉末材料研发方面持续突破，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高品质新材料的选择。
1: 最近，丹徒区司法局联合丹徒区检察院走进毛以生实验学校，为全校600多名学生送去了一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法治课堂上，来自丹徒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结合视频案例，以案示法，为同学们剖析了从言语侮辱到肢体冲突等行为的法律边界。活动现场，丹徒区司法局普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了法治宣传资料。学生张谦：
6: 以前我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但是通过今天这个老师的

0: 了解，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和法律有关的事情。
1: 近年来，丹徒区实施护苗工程，实现全区29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盖，以法治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丹徒区司法局普法股股长周志峰：
2: 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现有普法品牌，定制开发更具有针对性的青少年法治读本，同步壮大普法志愿者队伍，压实法治副校长职责，通过常态化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知识竞赛等多元实践活动，构建体验式加沉浸式的普法体系，为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屏障。
3: 新学期将至，上个周末，丹阳国际眼镜城迎来了以学生群体为主的配镜高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4: 走进丹阳国际眼镜城，市场里人头攒动，各个店铺的验光区、配镜区有不少前来咨询或者配镜取镜的顾客，其中有不少是从周边城市特意赶来的学生和家长。家长蔡先生：
5: 暑假小孩在家就是老是看平板，所以开学呢专门带孩子过来复查一下视力，看看视力有没有上升，然后准备配一副新的眼镜。丹阳的眼镜呢款式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很透明，所以说比外地的话也是优惠很多。
4: 面对配镜高峰，各个商家都针对学生群体推出特价配镜套餐，以旧换新、免费验光等专属优惠。商家张红莹：
6: 最后这两周的营业额往往都是会比平常的周末至少翻一番吧，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成人自己配眼镜早一点晚一点不着急，但是因为带孩子来，可能父母啊或者说带老人家一起出门，他们也会顺便配眼镜，所以可能是一家开车四五口人会配上好几副。
3: 除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在丹阳，电商新业态正在加速视觉光学产业的转型升级。作为当地首批加入眼镜直播赛道的创业者，素木眼镜总经理张立成依靠线上渠道打破地域局限，企业年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你洗上它可以直接变成一副近视墨镜，同时呢，这个墨镜还可以上班。
1: 在丹阳眼镜电商产业园的直播间里，素木眼镜的主播正在展示磁吸功能眼镜。张立成介绍，目前公司每天线上直播时间达到13小时，验光咨询、镜框试戴、材质讲解等服务全部线上完成，对接全国消费者。
8: 我们团队的话，像这3年的话，在抖音这个光学眼镜类目这个赛道，我们一直是前3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每年的话，销售的眼镜数量差不多会有20万副左右。同时，我们给现在就是世界品牌的眼镜，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我们还给他们去做一个品牌的孵化。
1: 张立成说，大学毕业后，他从淘宝小店开始做起，研究电商运营思路。2020年，素木光学抢抓直播风口，依托直播间打开全国市场。
8: 那我觉得眼镜不应该就是只在一个传统门店这样子去做，那我觉得它这个电商作为一个新渠道新零售，包括说到现在的短视频到现在的直播我觉得应该去让全国更多的人看到它。
1: 如今丹阳线上眼镜商户已经超过5000家，素木光学也从单一直播带货迈向品牌化运营，开始布局 AI 眼镜等前沿领域，
8: 抓住用户的痛点去解决它，那这个产品它一定是一个爆品。也希望这个丹阳眼镜这块金字招牌，让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它、信任它。
3: 最近，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走进了镇江经开区，开展送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为200多名失独老人送去慰问和关爱。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中，志愿者们先后来到大港街道、丁岗镇、姚桥镇和大陆镇慰问失独家庭，逐户送上慰问礼包。
9: 此外，还在各个街道镇现场开展智能手机实用功能培训和常见疾病预防等知识宣讲。失独老人许先生，
10: 感谢大家一直惦记着我们，不仅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实用的东西，还教我们怎么运用手机，心里觉得特别的温暖。
9: 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朱冰介绍，送爱下乡走访慰问农村失独老人是团队最为重要的公益活动之一，已经坚持了十多年时间。
11: 手把手教他们，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在外地的亲友用视频聊天，生活上也很方便。
12: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8: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8: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

0: 针对我们的产科进行了这个专属车位的预约。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妇科、肿瘤科、高级专家门诊等相关的科室，那么方便于患者的这个预约。那么我们后期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相关的这个科室，然后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便利。
1: 最近，市公安局联合美团推出了红灯停表新举措，首批覆盖京口区、润州区、镇江高新区、镇江经开区、丁卯片区以及丹徒城区，共计523个路口。今后啊，当美团外卖骑手在这些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其 APP 页面会显示红灯倒计时，并且记录等待时长，在订单结束时相应顺延最晚的送达时间，让骑手们不再为了赶单而抢红灯。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孙佳明是一名美团骑手，他说平时送单遇到红灯，尤其是90秒的超长红灯时，就怕送单超时。如今有了红灯停表，心里没那么慌了。
3: 跑单时候也试过了，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会其实我就说后面就这个订单送完之后会补秒，然后就是我点送达的时候，确实最高的一个单子是补了3分57秒。
2: 此前，镇江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公安部交管局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通过市数据局的合规路径，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向美团平台开放实时登态数据。美团平台将数据与骑手定位轨迹实时匹配，实现了实时响应。美团配送安全华东区域总监丁静荣：
4: 镇江呢，它的路网结构和城市规模体量在全国呢具备很有代表性。本次镇江交警部门呢开放了数据接口，我们进行了标准化的接入啊，并且双方呢在中等规模的路网中进行了协同校准，实现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流程，也为其他全国的中等规模城市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范本。
2: 统计数据显示，在其他红灯停表先行试点城市的部分区域中，日均订单补时为71秒，站点骑手闯红灯率下降20.9%。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张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红灯停表安全功能，
5: 把平安留给路口，把从容留给骑手，这是我们的追求，也体现了我们镇江这个城市啊对新业态的就业群体的关爱。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好，这首歌《快乐的时光》送给大家。明天早间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6: 你给我出来一下。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
1: 浴缸房，在这个预订平台上的国庆850元，而平时呢同房型的售价是为280元，涨幅大约有20倍。涉事的酒店工作人员解释说啊，说门店今年呢刚开业，国庆假期房价呢还没有最终确定，平台显示的5850元是因为还没有下调价格，并不是最终的价格。记者同时呢随机咨询了汕头其他酒店和民宿，发现有一家民宿平时呢是97元的房间，国庆假期的标价为645元，而另一家酒店呢平时呢是为186元的房间，假期标价为947元。这两家门店的前台人员均表示，他们店的假期房源和房价已经公布，节假日期间的价格确实呢是会进行上调。
2: 汕头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啊，近期已经关注到个别酒店在平台上出现了价格虚高的情况，部分商家反馈国庆房价还没有最终确定，平台所标的价格呢并不是实际成交价，目前属地的市监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1: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红玩具的话题啊，既能玩转立体涂鸦，又能锻炼动手能力和想象空间。近几年 3D 打印笔一跃成为学生圈的网红玩具，也是不少校内外实践课堂的热门工具。小小的一支笔，内部却集合了电机、加热喷头、传感器等精密零部件，安全问题呢也受到了家长的关注。此前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发布了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消费安全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关注产品风险。
1: 那么 3D 打印笔到底能不能给孩子买，哪些更好用？那么近期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开展了 3D 打印笔的一个比较试验，从选购、实操、保养三个方面给家长们整理好了实用的避坑手册，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
2: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低温款啊，这是 3D 打印笔的一种款式，工作温度呢在60度左右，适用于 PCL 耗材。而高温款呢，它的工作温度呢在200度左右，适用于 PLA 和 ABS 等耗材。那么这次呢，有20款 3D 打印笔的样品，都是从天猫、京东和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购买，其中呢有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地覆盖广东、四川和浙江等地。
1: 那么近期呢，儿童玩具两项重要的国标是迎来了更新 GB6675系列的玩具安全标准和 GB19865电玩具安全标准新版，将分别于今年的10月1号和8月1号已经正式的来实行了。那么新标准呢，新增了甲醛、苯、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浓度限制，电器安全要求全面升级。本次比较试验的当中的化学安全项目参考新版标准，开展了测试。
2: 我来看一下，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根据年龄来选择品类，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功能多。这次的测试显示啊，低温款并不等于100%的安全，而高温款呢 ，TVOC 的挥发风险更高。低龄儿童或者是新手儿童啊，这个首选低温款。实测的工作状态下 ，PLC 耗材的 TVOC 远低于 PLA 和 ABS。且工作温度相对较低 ，TVOC 呢就是苯类挥发物啊，这点也是希望大家家长要引起注意。而这类的低温款呢，烫伤的风险也会更小，进阶用户可以考虑使用高温款。
1: 本次的测试发现啊，部分产品呢没有过压保护，缺少自动休眠或者休眠时间过长，容易引发过热的隐患。选购的时候呢，要确保具备自动休眠功能，休眠时间呢要小于等于5分钟是最好。那么确保具备过压、短路、过载保护，可以查看产品包装或者是详情页面的信息。
2: 要优先选择同品牌的原装耗材，适配。

0: 度和安全性会更稳定。留意是不是有安全认证厂家信息，没有标识的散装线材呢，一定要谨慎购买。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实测这类材质在高温条件下TVOC 的释放量最高。
1: 在使用时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的操作细节。首先呢，就是要通风。那么在本次测试当中，最值得关注的结果呢，就是部分耗材加热状态下的 TVOC 释放量是超标的。那么正确的操作是尽量呢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其次呢，是不建议在密闭的像卧室、帐篷等狭小的空间进行玩耍。除此之外呢，单次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如果闻到异味建议就立即关机。
0: 来看一下低温笔呢，也不是100%的安全啊，不能大意。那么买了低温款呢，大家要注意它的实测的笔尖的温度呢，一般也能达到73度到100度左右啊，足以造成烫伤。特别是儿童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在家长的全程陪同下使用，并且要告诫孩子不要去触碰笔尖，不要靠近皮肤和衣物，更不要啃咬耗材。此外，桌面的隔热垫用完了要断电啊，放置冷却后再进行收纳。
1: 除此之外呢，提醒大家日常的一些保养呢，可以降低故障的风险。首先呢，就是断电余热状态下要及时清理出丝口，其次呢，就是堵丝了之后不要暴力的硬拽耗材，避免弄坏内部结构。那么第三呢，就是闲置及断电的时候要杜绝长时间的空机待机。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新的 3D 打印笔到手之后呢，先做一个安全检查。首先呢，就是要看并且要保留好这个说明书，外盒可能呢也是含有这个重要的信息，不要随意的就丢弃了。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检查这个笔身的外观功能它是否正常，首次使用之后呢，先放在通风处预热，排进异味之后呢再进行使用。
0: 3D 打印笔啊，它是激发孩子创意想象的好工具，但是目前市场上的产品呢，可以说质量参差不齐，温度虚标，电器防护缺位，挥发性物质超标，都是实实在在的隐患。那么不必完全拒绝，但是要切记安全优于玩乐。那么提醒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呢，要理性挑选，规范操作，成人监护才能让孩子安心发挥脑洞，快乐创作。
1: 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7，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我市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注意好行车安全。早高峰呢也是渐渐平缓下来，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目前来来往往，好的是秩序还都不错。在高架路段上，大家要严格按照限速标志有序出行。运河路珍珠桥附近呢，目前看到还是稍有忙碌，大家请谨慎慢行。解放路在江滨月路口附近呢，车辆也比较集中，排队的车辆呢，请耐心等候，注意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

0: 周一早高峰叠加雨水天气，今天的早高峰注定会更加忙碌一些。开学这几天呢，天气也多了点小插曲，连着几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到了9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三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10: 好，
9: 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的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经成功举办12届，成为了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再来关注，一块内存芯片涨价引发了整条消费电子产业连锁反应。临近开学季，大学生开学三件套迎来了集体涨价。最近记者走访线下的商场，不少商家坦言，千元以内的智能手机时代基本结束，起步价普遍在2000元左右，电脑主流价位从过去的5-6千元升至7-8千元，高性能的机型普遍万元以上，仅手机、平板、电脑三件套配齐就要小20000元，这还不算耳机、鼠标、电脑支撑、支架等一些周边的配件。面对上游不进则贵的逼单压力，经销商陷入了囤货怕跌、不囤怕涨的两难境地。日常办公电脑影响一般，最受冲击的当属刚需购机的在校大学生群体。在采访中，有商家多次跟记者强调，发出了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同配置不同品牌的电脑最高差价达到5000元。为此他建议学生理性按需选购。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

0: 交强险和三者险赔的是第三者，所以不赔你自己的交通费。
1: 好，那有的时候报保险被拒了怎么办呢？就是你向对方的保险公司主张交通费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他这么说，比如说这是间接损失，免责条款不赔这样的说法啊，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0: 提醒一下大家的是，交通费呢，首先你是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例如你租一辆和自己车辆同等档次的普通车啊，保留好票据，这个费用基本上是可以得到赔偿的。当然如果你去租一辆豪车，或者是故意拖长了这个维修期，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法院也会在它的裁量的基准内去进行折价。
1: 好，那这个地方您刚刚讲到了交通费要合理，它有没有说一个标准，或者说多长时间有这样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期间我所出行用到的费用都是可以进行报销的，只要有凭证的话？
0: 通常如果在你的这个维修厂出具的这个维修时间范围内，你发生的一些打车费呀，交通租车费呀，
1: 租车费，
0: 法院会进行一个合理的判断。那假如说你平时通勤的这个距离不长，那你可能打车费也就是十几二十块钱。如果说你拿出一个两三百块钱的票据，那么法院肯定会对此产生一个质疑。对，
1: 好的。那如果双方谈不拢的话，就要去法院了。
0: 对，
1: 那去法院的话，咱们交什么材料呢？
0: 首先我们去法院的时候要确定我向哪个法院进行起诉。这一类案件呢，它属于侵权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9条，应当要去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去起诉。也就是说去到一个事故发生的地点，或者是对方的住所地的这个基层法院。另外呢，我们要把被告列全，车主、保险公司要通通都列上，不能漏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提交哪些材料？
1: 好，
0: 首先我们应当要准备我们的起诉状。起诉状，然后里面要包含一些你的基本信息，你索赔的这个费用清单，列明双方以及保险公司的身份。你的证据材料应当要包含事故认定书，里面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划分。关于维修费用，那么我们就要提供进场单、交车单，等等这些能够证明车辆无法使用天数，以及你一些维修的发票、票据等等。
1: 好的，刚刚您讲到的这一些材料清单啊，咱们车友有不清楚的啊，可以向我们许律师进行相应的咨询啊。平时在办理相关交通事故案例当中啊，有哪些地方是咱们车友容易忽视的呢？
0: 可能
1: 说对于法律上这种赔偿他会容易忽视，还是说材料准备上容易忽视，能和我们再来提醒吗？
0: 首先如果说遇到了交通事故类的案件，当然我们是建议需要去找一个律师帮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以及你材料的准备的，因为交通事故案件看似简单，实际上呢它里面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内容。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在你不涉及到伤残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材料可能比较简单。你需要去自行计算一下你的一个赔偿的类目，包括医疗费，前面提到的这个合理的一些损失，交通费呀、修车费呀等等，这是你的财产损失。那么如果涉及到你住院治疗等等，这些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三期，也就是营养期、误工期、护理期的一些费用。如果涉及到了伤残，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你需要等到你的伤情稳定。如果要二次手术的话，可能要等待二次手术之后再有一个恢复期。那么再向法院去提起一个诉讼。在诉讼过程当中还需要去做一个司法鉴定，确定一下你的伤残等级，然后再去计算你具体的一个赔偿的数额。这里面就要包含了你的三期的费用以及你伤残的赔偿金。
1: 好的，刚刚我们许律师非常专业的和大家讲到了如何拟定这个赔偿清单上面的一些名目，对吧？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许宏远律师。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电力路199号盈江大厦410-412室。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1，此刻呢

0: 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长江江豚栖息地，过去江面上经常看见成群的江豚，如今非法捕捞船只螺旋桨水污染，
6: 这里
5: 严重威胁到江豚的生存。
6: 老王赏一点。
5: 1991年江豚有2700多头，现在只有1000多头。保护微笑天使江豚，让我们的子孙还能见到它。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云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对对，
2: 看到那么一两个蚊子，
1: 对对，
2: 我说真是蚊坚强，
1: 哎，生命力很坚挺着。哎，还有老百姓会说哈，就是说如果说能把你的皮肤叮出一个大的包出来的，说这种蚊子毒性比较强，这个您认可吗？而且据说是特别是立秋之后啊，秋老虎啊，这个阶段的这个蚊子毒性更大。
2: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也不一定对。
1: 嗯，
2: 就是说呢，我们通常看到的丘疹型荨麻疹一般来说它都不是毒性太强的、
1: 哦、
2: 因为毒性如果很强的它会引起这个全身反应，也会寒战发烧、
1: 哦、
2: 就是我们那种风蛰伤的那种很厉害的、
1: 哦、
2: 那个是大的虫子，一般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它还是以皮肤的症状为主，
1: 皮肤症状
2: 它没有全身症状、
1: 嗯嗯嗯、
2: 所以说呢它的毒性并不是太强，关键是看我们免疫系统的
1: 战斗
2: 力的疾病
1: 不
2: 一 样。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免疫力就是干架干的激烈的程度，我们看最简单的就吵架、
1: 嗯、
2: 吵一架完了可能还上升到动手动脚的地步、
1: 啊、
2: 那它就会起来水泡、
1: 嗯、
2: 出疱疹，
1: 症状可能就更加的多一些。而且是不是除了蚊子之外一些这个虫子的叮咬也会同样出现这个丘疹型荨麻疹？
2: 丘疹型荨麻疹它不是就是蚊子，不单单指蚊子、
1: 嗯、不局限于
2: 蚊子，跳蚤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螨虫、
1: oh.
2: 猛虫，因为螨虫的话你可能要显微镜放大几十倍你才能见着，
1: 肉眼看不到的，
2: 肉眼看不到太小了，
1: 是的，
2: 所以患者来了以后往往就是说你跟他诊断以后他会有不认可这个诊断，他说我没有
1: 被虫子咬，我没有被蚊子咬，是吧？
2: 对，第一个是我没有被蚊子咬，第二个你说

0: 说你看看，比如说像现在
1: 那确诊了之后啊，有人说我这
0: 上来也
1: 主要就是痒的不行，
0: 也就是例外的，就是
1: 这个做怎么做检测
0: 的，我们会给他查一个血常规，查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身体敏感的指标会高一些，就是、
1: 哦
0: 补充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它的嗜酸性细胞会高。
1: 嗯嗯嗯，
0: 我们能告诉他你这是敏感体质。
1: 嗯，
0: 你的嗜酸性细胞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几的，我们都见过。
1: 嗯 嗯，
0: 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能看清楚的就
1: 是的就可以直接采取措施来应对它了。
0: 对
1: 吧、啊、
0: 对对对。
1: 那究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治疗，怎么去缓解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啊这种小禽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真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

0: 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1: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0: 嗯，痒得睡不着。
1: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在我们所有的皮肤科瘙痒疾病当中，它是榜首的，它是最痒的。
0: 哦，天哪，是吗？
1: 嗯 嗯。
0: 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1: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0: 好吧，啊、嗯，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1: 止痒呢，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程度，就是说因为每个患者来虽然是这个大家都是虫咬性皮炎，
0: 嗯，
1: 大家程度也会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患者讲，甚至有的患者会有一丢丢的那么疼的感觉，因为刺过了。
0: 嗯，对，
1: 就是我会问，就是说你这个瘙痒的程度你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会跟患者之间做一个沟通，也不是说所以来了我都开止痒的药给你吃。
0: 嗯，
1: 有的患者说还行吧，就是说能忍受的，就是一他因为他是阵发性的瘙痒，他说我能忍受的。
0: 嗯，
1: 或者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就会跟他共同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要跟患者协商的，不是我们医生光单单医生哎你强势你主观的，对吧？
0: 嗯嗯，
1: 需要问他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如果需要的我们会给他开一些止痒的抗组胺的药物给他克服一下。
0: 嗯，
1: 帮助一下。特别是如果影响到晚间睡眠的，第二天还需要上班的人群啊，我们会开一些止痒的药物。那么外用呢也会的，我们会根据它瘙痒的程度，因为再用一些不同级别的止痒的药物给它用一下。嗯，当然也有用到激素的，就是口服激素的，会身上我们最多的见过有300多个啊，去钓鱼了，确实很难受。那个
0: 哦，钓鱼在野外，
1: 哎，
0: 嗯，
1: 然后
0: 那个很猛。
1: 我跟他大概数了一下，有300多个。
0: 哇，你还这么认真给他一个个数。
1: 因为你要给他给出方案，你给出方案的时候，现在你知道的，医患关系之间，我们要
0: 让他充分的信任您，对，
1: 跟他做更多的科普，
0: 嗯，
1: 就是说，我别人为什么不打针，为什么跟你打针的？那个患者呢，他也就是他站在那里啊，站在跺脚，他就痒的那种程度，受不了了。他说：“医生，我真的受不了了。”
0: 坐立难安。
1: 那我跟他说：“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我会给你打针激素。”起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作用。
0: 哦，它这个激素就是让它迅速止痒。
1: 迅速止痒的激素是我们保护我们身体的，就是其实激素呢，它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
0: 嗯，
1: 比如说你有多少的含量，就是因为你的，叫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跟病人讲，它是我们的生命素，它是保护我们的。
0: 对，
1: 那你现在不够，我给你打一针，你的免疫系统跟它哎就和解了。
0: 嗯嗯嗯。哎，那能不能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您刚刚讲嘛，这是属于免疫非常亢进的一种状态嘛，对吧？
1: 嗯，
0: 脾气比较暴躁。
1: 嗯嗯。
0: 那咱们能不能让抑制住他的这种免疫亢奋的这个状态，让他稍微平和，让他消消火？别这么暴脾气。
1: 他这个呢，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固然有先天的，
0: 嗯，
1: 就是固有的一些基因决定的，你的免疫系统就比较活跃。
0: 嗯，
1: 就像我们有些带遗传性质的，像糖尿病高血压，为什么年轻人就有，他家族史也

0: 下，
1: 从头到脚，
0: 对，不要让那个光线直接暴露，特别是啊，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1: 这个太阳光太强烈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当然一切都不如提前预防来得更加重要啊。
0: 对，
1: 啊，但蚊虫这个还好一点，是吧？哎，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户外的话，喷那个大量的喷那个防驱蚊的那个水，管用吗？
0: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哦，
0: 因为你想从自然的角度来想，这些小虫子它也需要生存的。
1: 嗯，它也会进化吗？
0: 会。
1: 嗯，
0: 而且有的患者跟我讲，我穿的长衣长裤啊，
1: 还是被咬了
0: 啊，特别是在那个水边，
1: 嗯，
0: 还有灌木丛，
1: 嗯，
0: 还有树林多的地方，我们一般会跟患者讲，就是你下次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长袖长裤，特别是那种我们建议就是松紧口的，就是会哎砸起来
1: 就不
0: 会
1: 钻进去，不会小虫子，
0: 因为有的小虫子很小，它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裤腿很大的时候它会穿进去。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喷一些像那个止痒的花露水，它也有那个驱蚊的那种，它有味道在上面，它的作用是起到一些呢，那个味道我们都闻起来有一些刺鼻啊，
1: 很呛的，
0: 因为虫子体积多大，它闻到就很呛了，它就减少它朝你靠近。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很坚强的是赶不走的。
1: 哦，
0: 因为它为了生存它也拼了命啊，
1: 它也拼了命
0: 了，
1: 就为了吃上这一口，
0: 它要生存下去的。从自然界的角度，它也要生存下去，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但是这样以后呢会好很多。
1: 嗯嗯
0: 嗯
1: 嗯，就是能防止了绝大多数的一些蚊虫的叮咬，是吧？
0: 对，还有你锻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空旷一点的，
1: 就不要去那些地方，什么草丛里啊，水边啊，那些容易有蚊虫的聚集的地方，
0: 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是不要去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虫子也是很毒的。
1: 是的是的，毕竟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只有自己最清楚，是吧？
0: 对对，
1: 就不要再犯，到明年不要再犯今年犯过同样的错，
0: 不要挑战你的免疫系统。
1: 是的，当然如果说一不小心中招了啊，有这种瘙痒的难受的，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啊。
0: 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韦主任，谢谢您。
0: 嗯，大家下次见。
1: 好，我是卓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

0: 先一分，把握先机。
1: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热带扰动合并之后呢，转为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六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是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的金额呢，同比上升了2.4%，环比上升11.8%。

0: 近期的财经调查栏目接到群众反映，在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收藏升值的心理，在网络上大肆兜售所谓的纪念币套装，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稀缺属性还有收藏升值潜力，严重的侵害了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年来，随着老年群体投资理财需求日益增长，收藏品坑老乱象频发，节目希望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多方面持续协同发力，肃清行业乱象，守护好老年群体的钱袋子，巩固金融安全屏障。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呢，在这个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6: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经络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经络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0: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青路读书的微信号，青路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为你带来的是克莱尔·麦克福尔的作品《摆渡人》。摆渡人呢，是英国的实力派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的一部心灵治愈系的小说。这是一部阐述了爱和灵魂的作品。整本书呢，是以爱作为骨架，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讲述了女孩子迪伦在一次车祸当中成了唯一遭劫之人。崔斯坦呢，作为他的灵魂摆渡人，在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的是交通广播主持人范鹏带来的部编版语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的名字呢叫《麻雀》。
1: 麻雀，作者屠格涅夫。我打猎回来，走在林荫路上，猎狗跑在我的前面。突然，我的猎狗放慢脚步，悄悄地向前走，好像嗅到了前面有什么野物。风猛烈着摇撼着路旁的白桦树。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只小麻雀呆呆地站在地上。

庭的作家艾奈斯托啊萨瓦托，他呢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博士，被保送到大名鼎鼎的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学习，但是后来呢，不顾同学和同行的大力反对，毅然决然地弃理从文了，并且呢，由此成为了拉美文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那么这本书虽然是他晚年回首一生的回忆录，但是呢，他却把这些视作一份精神的遗嘱，专门写给每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的人。在这本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年轻时候原来和我们一样迷茫和绝望，也能够看到他最终是如何勇敢地做出那些改变了一生的重大选择。他的文字真的让我们能够感动到听从内心的指引，永远抱有更加美好的期待和信念，然后呢去战斗，做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无畏的英雄。接下来的作品就一个字，心。这是稻盛和夫的作品，豆瓣评分是8.5分。稻盛和夫呢被誉为经营之神，他先后呢创立了2家500强的企业，一生当中呢也写了很多关于经营企业的著作。那么这本《心》就是他在90岁高龄的时候写的，所谓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他讲述了一个人事业生活想要获得成功，最质朴的真相就是修炼一颗纯粹的心。在他和夫人看来呢，人生的一切啊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言为心生，境由心造，相由心生，而你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来影响周围的环境。这本书呢没有任何大话和空话啊，都是这位老人日复一日修炼自己内心所产生的感悟。那么句句都是简单又深刻的道理，当你静下心来去读，你就能够感受到这其中所蕴含的无穷智慧。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永远的小春日和之人生无悔》，豆瓣评分是8.8分。书中讲的呢是英子和修一啊，是一对已经携手度过了人生60年的人生伴侣，他们因为《人生果实》系列纪录片而爆火，但是呢这本书所记录的却是这个修一去世之后英子的生活，失去了一生的精神支柱之后，人到底该如何活下去呢？英子啊就在短暂陷入虚无当中决定依然践行着他当初和先生的生活智慧，凡事靠自己。想说的是，也许比起之前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书之外呢，英子的文字好像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呢他一样道出了生活的真相，那就是吃好一顿饭，做好一件事，过好每一天，也就过好了自己的这一生。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文坛大师写在人生尽头的回顾和思考的作品。哪一部作品能够触动你，打动你，或者说对你的现在的整个状态有所帮助的呢？我们稍事休息，耳边来和你听一首歌，苏打绿《微光》。

0: 英烈精神，推动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与融合创新发展。今天上午是烈士陵园管理处联合市第三中学开展教联体协同育人实践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加实物叙事模式，为青少年学生开启一堂有温度、有力量、有信仰的开学第一课。本次活动是以跨越时空易峥嵘，少年自有凌云志为主题，将红色教育课堂搬进烈士陵园。活动伊始，学生们整齐列队，肃静默哀，庄重开展祭扫缅怀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当中感受峥嵘岁月，致敬不朽忠魂。祭扫仪式结束之后，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李斌现场深情讲述了他的战友沈国良烈士的感人事迹，鲜活的故事，真挚的情感，带领同学们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真诚。此次开学第一课让同学们走出课本，走进英烈，触摸历史，深刻的体悟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再来看到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就正式实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自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至10天。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实行。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0: 这里是快乐888。

0: 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路上一定要稳加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到了9月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虽然立秋已过，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没有完全凉下来。那么夏秋之交，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再加上部分地区可能湿度比较大啊，像一些啊蚊虫啊这种小禽的节肢动物依然是比较活跃的。可能有些人身上突然间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啊，瘙痒难忍，有人就因此去就诊了，最终呢是被确诊为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种皮肤问题啊，听起来哎好像是有这个荨麻疹哈，但实际上它和普通的荨麻疹并不是一回事儿哈，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字，叫做虫咬性皮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真主任医师。韦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一旦这个确诊了是这个虫咬性皮炎，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治疗呢？
2: 那丘疹性荨麻疹对患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瘙痒程度。
0: 痒得睡不着啊。
2: 对，奇痒无比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它的瘙痒程度是在我们所有的皮肤科瘙痒疾病当中它是榜首的，它是最痒的。
0: 哦天哪，是吗？
2: 嗯。
0: 为什么会这么痒？它就是身体的那个免疫。
2: 对，就是干架干得比较激烈。
0: 好吧啊，那怎么样去止痒，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2: 止痒呢，

0: 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程度，就是说因为每个患者来虽然是这个大家都是虫咬性皮炎，
1: 嗯，
0: 大家程度也会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患者讲甚至有的患者会有一丢丢的那么疼的感觉，因为刺过了，
1: 嗯，对，
0: 就是我会问，就是说你这个瘙痒的程度你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会跟患者之间做一个沟通，也不是说所以来了 我都开止痒的药给你吃，
1: 嗯，
0: 有的患者说，还行吧，就是说能忍受的，就是一他因为他是阵发性的瘙痒，他说我能忍受的，或者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就会跟他共同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要跟患者协商的，不是我们医生光单单医生哎你强势你主观的对吧，
1: 嗯嗯，
0: 需要问他需不需要药物的帮助，如果需要的我们会 给他开一些止痒的抗组胺的药物给他克服一下，
1: 嗯，
0: 帮助一下，特别是如果影响到晚间睡眠的第二天还需要上班的人群啊，我们会开一些止痒的药物，那么外用呢也会的，我们会根据他瘙痒的程度，因为再用一些，不同级别的止痒的药物给他用一下，嗯，当然也有用到激素的，就是口服激素的，会身上我们最多的见过有300多个啊，去钓鱼了，确实很难受，那个
1: 哦，钓鱼在野外，
0: 哎，
1: 嗯，
0: 然后
1: 那个很猛，
0: 我跟他大概数了一下有300多个，
1: 哇，你还这么认真给他一个个数，
0: 因为你要给他给出方案，你给出方案的时候，
1: 哦，
0: 现在你知道的医患关系之间，
1: 嗯，
0: 我们要
1: 让他充分
0: 的
1: 信任您，
0: 对，
1: 对，
0: 跟他做更多的科普，
1: 嗯，
0: 就是说我别人为什么不打针，为什么跟你打针的那个患者呢，他也就是他站在那里啊，站在那跺脚，他就痒的那种程度受不了了，
1: 嗯，
0: 他说医生我真的受不了了，
1: 坐立难安，
0: 那我跟他说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我会给你打针激素，起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作用。
1: 哦，它这个激素就是让它迅速止痒，
0: 迅速止痒的激素是我们保护我们身体的，就是其实激素呢它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
1: 嗯，
0: 比如说你有多少的含量，就是因为你的叫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跟病人讲它是我们的生命素，它是保护我们的，
1: 对， 对，
0: 那你现在不够我给你打一针，你的免疫系统跟它哎就和解了，
1: 嗯嗯嗯，哎，那能不能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您刚刚讲嘛，这是属于免疫非常亢进的一种状态嘛，对吧，
0: 嗯，
1: 脾气比较暴躁，
0: 嗯嗯，
1: 那咱们能不能让抑制住他的这种免疫亢奋的这个状态，让他稍微平和，让他消消火，别这么暴脾气，
0: 他这个呢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固然有先天的，
1: 嗯，
0: 就是固有的一些基因决定的，你的免疫系统就比较活跃，
1: 嗯，
0: 就像我们有些带遗传性质的像糖尿病高血压为什么年轻人就有，他家族史也有，
1: 哦，
0: 那我们这个敏感性体质他也是有具遗传倾向的，有人说他妈妈是敏感体质或者父亲是敏感性体质，
1: 嗯嗯，
0: 那孩子当中也会出现，当然也有不遗传到的，有遗传到也有不遗传到，那就
1: 是开盲盒吗，这就是
0: 对，有的是可以运气，
1: 哦，
0: 当然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的临床行医经验看下来以后呢，就是说有的患者就跟你提同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能不能让我变成不敏感的体质，
1: 对啊，
0: 那你的敏感性体质

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3到29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4到29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者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 G25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芦墟附近， G522长开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是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是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是增长33%、145%和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经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量级数。其中出入境外国人是达到160.7万人次，同比增长28.3%。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64.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9%。

0: 1963年 Jeep 瓦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 Jeep 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圆形大灯设计，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普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始于1983年，那一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1月15号，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切诺基在中国投产，让吉普二字成为几乎成了越野车的代名词。但由于股东分歧与产品滞后，北京吉普于2008年宣告终结。2010年，广汽与菲亚特克莱斯勒以50:50股比合资成立了广汽菲克。2015年，吉普国产化正式落地，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三箭齐发。2016年，销量猛增至180,000辆，2017年达到了巅峰的22.2万辆。那个时候的吉普，一句不是所有 SUV 都叫吉普深入人心，大指挥官、自由光等车型更是无数家庭 SUV 梦的起点。谢谢。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12.5万辆，2019年7.4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曾经

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受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是有强降雨出现。随着雨水到来，今天开始起，江苏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会有所改善。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3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的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 100% 的纯电销售，在美国市场纯电占比达到 50%。 然而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牧马人 4XE 和大切诺基 4XE 偏高的定价与单一的产品线使其难以与国产对手抗衡。

令人意外的是，吉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0: 任职办学，支持高校
1: 修复。
2: 哦，是的。
1: 到底有没有可能让他自我修复？
2: 有可能。
1: 好的一个话题，那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这第一首歌，少老你是肯定听不出来了，
2: 月牙湾嘛。
1: 哎，你怎么听出来的？
2: 我怎么听不出来啊？
1: 哦，对，我在稿子上写了。
2: 没有啊，我听前奏就听出来了。
1: 哎，今天的歌呢，那都跟牙有点关系。
2: 是的，
1: 这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打开收音机，
10: 按下播放键，
9: 掌握方向，
10: 为爱导航。
11: 前方路口左，
9: 下班路上好伴侣，
10: 好听好玩又有趣，
9: 一路畅行，
10: 少不了你。
12: 各位朋友们，咱们下午好。
13: 这不都快晚上了吗？这都
12: 那不是今天这个难得吗？最后一天了，咱们把时光抓住、
13: 哦、抓住抓住。
12: 哎，现在这个路上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抓得很好，
13: 就不是这个心情了。
12: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好是这个、
13: 这个点儿，明天我们就锁死这个路口。
12: 对啊，
13: 没到呢，没到呢。他们的那个就是放学时间一般在6点钟左右，
12: 哎，对，在6点、
13: 这个位置。但是呢，新的初一不在这里。
12: 哦，新初一不在这儿吗？
13: 不在这里，在学府路那儿。
12: 哟，
13: 所以你也不是这个地方啊。
12: 哦，
13: 不知道是这个什么时候放学，反正我们尽量的去找一找那个路口啊。
12: 对，
13: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金口区一点开啊。
12: 嗯。
13: 成百上千个路口，
12: 哎，对，这个路口啊，真的挺多的，
13: 密密麻麻的啊。

0: 我们只能挑选一些主干道啊，来给各位看一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大西路双井路路口，通行秩序良好。
1: 哎，没什么车。
0: 再来看看南徐大道观音山隧道这个地方啊，刚才我看的时候
1: 是
0: 没什么车。
1: 啊、哎，隧道出口现在还不错，
0: 依然没什么车。
1: 是的啊，这已经到15:21了，这个这么好吗？
0: 但是别急啊，这才21
1: 啊。啊，那等到41再看啊、嗯。
0: 对，然后呢，其他的路段啊，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目前秩序、
1: 嗯。
0: 也挺好的，车流量不大、啊。
1: 哎、我看
0: 看交山路吧，山路这个地方呢比较车流，你看今天也没有开始呢、
1: 哎、
0: 车也不算特别多，
1: 但是平常我觉得这应该已经开始排队了，而且今天下雨，
0: 就是直行的一个红灯应该刚刚结束，因为现在在左转嘛、
1: 哎、
0: 这个直行的红灯过去呢，我们还是能看到尾巴的车辆的尾巴的、
1: 还是有在等红灯的车，
0: 对，然后北往南方向就已经没有什么车在等、
1: 嗯、哎，没错啊、
0: 嗯、但是早上肯定不是这种景象啊，
1: 哎，
0: 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呢，今天的非机动车也不算多、
1: 嗯、
0: 你看郑东路南门大街路口秩序都变好了，
1: 对
0: 啊，大家呢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没错啊，
0: 有机事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

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受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是有强降雨出现。随着雨水到来，今天开始起，江苏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会有所改善。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3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闺女，开饭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克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傍晚的18:06一路畅行，
1: 车有点多了，难不难行？我是范鹏
0: 啊，车多了那肯定就难行了啊。
1: 嗯，
0: 那我们看一看，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隧道的入口处啊，好久不见它了，今天突然让我见了，
0: 看见了。刚才我们就说
1: 已经开始缓慢通行了啊，
0: 对，
1: 然后慢，但是呢还算畅通，就它不堵，
0: 没错啊。
1: 出口处的车流量也渐渐的变大了。

0: 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呀，确实是晚高峰车涌动了啊，这车啊不少。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啊，大润发这儿，我看这个车灯闪闪啊，这个车们啊都在等候啊，有的这个一个红灯过不去都，这块的车啊确实多一点啊。
1: 嗯，珠峰路润州路路口现在呢也是，哎，车不多，这么看的话车不多，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天暗得很快。
0: 现在车啊，
1: 外面都已经黑了，感觉是吧？
0: 啊，
1: 有这种感觉啊。再看看
0: 隧道入口这儿已经没啥车了，
1: 隧道入口已经恢复了平静啊，大家呢，
0: 哎，
1: 可以继续安心出行。
0: 对，
1: 我觉得其他的地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我们看了几个路口都不错啊。
1: 嗯，
0: 那这牙有没有问题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是，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
0: 嗯，
1: 来聊聊我人生中的那一颗坏牙。
0: 哎，这个叫 underwater 啊，说我坏的两颗牙缝中间的那种蛀啊，他说我坏的是两颗牙缝中间那种蛀啊，一直觉得天天刷牙就没事了，结果有次吃冷饮酸了一下，去看牙医，医生说两颗都蛀了，因为我从来不用牙线，牙缝里的东西刷不到，从那以后牙线不离手。好家伙，
1: 嗯，现在我也是用牙线，我觉得还挺好使的。
0: 哦，
1: 嗯，然后这个西北风说了，我很离谱的，有一次出差，酒店的牙刷太硬了，把我一颗补过的牙刷掉了半块填充物。
0: 好家伙，
1: 那个地方呢就漏了个洞，一吃东西就塞，
0: 嗯
1: 啊，拖了两个月才去重新补，
0: 嗯，
1: 中间那段时间吃完饭全靠牙签，
0: 哎呦，
1: 离不开牙签，
0: 确实是现在。

0: 哎，你别说，你这牙的掉了一块了。现在很多人正常牙那牙缝都大啊，都离不开牙签了。
1: 其实我也补，就是两种牙缝中间的那种。
0: 哦哦哦，
1: 然后补完之后呢，其实你吃一些肉啊、韭菜还是会塞住。
0: 哦，那还是一样。
1: 没办法，这个东西啊，就要用牙线啊，很正常。
0: 哎，
1: 啊，
0: 这个邓呆说了，我小时候换过牙，乳牙还没掉，新牙就从后面冒出来了。我妈妈说多舔舔，能把乳牙舔掉。我舔俩礼拜也没掉。
1: 你是不是系统比较落后啊？你那台电脑。
0: 对呀。
1: 这个人叫木邓 dog 呆。
0: 是吗？
1: 他不叫邓呆。
0: 他不叫邓呆吗？
1: 你显示不出来那个图片。
0: 哦，有可能是啊。
1: 露露说了，啊，我公公一辈子不爱刷牙
0: 啊，
1: 说以前农村哪那么多讲究。
0: 哎呦。
1: 后来60来岁牙就掉的差不多了。
0: 好。
1: 最后去年终于做了假牙
0: 啊，
1: 回来跟我们说，哎呀，好啊。
0: 怎么着？
1: 早弄就好了，这钱花的不冤呐！
0: 哎呦，那可不是嘛啊！这牙可得早弄，及时弄啊，
1: 对吧？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牙釉质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应该能够做到可以让它自我修复，
0: 哎，
1: 对不对？
0: 妈生牙釉质了，
1: 妈生牙釉质啊！这个2024年年底，中国科学家就发表过关于这个牙釉质修复材料的研究。哎，结果啊，表明通过这个可控离子水解加湿法仿丝加磁场辅助双效冷冻三步策略制备的类牙釉质复合材料，是具有和天然牙釉质高度一致的多层次结构及无机组分，
0: 哎呀哎呀，
1: 并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力学性能和抗菌粘附性。
0: 你看，
1: 我们就希望这样的技术能够早一点应用，
0: 哎，
1: 好吧，早一点走进千家万户，
0: 没错，
1: 造福我们这些蛀牙星人。
0: 啊，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遗传的成分在里面。
0: 哎，有，
1: 对吧？有一点玄学
0: 的。跟我说过啊，
1: 真的没办法啊。有的人牙好，他就是好。
0: 对。
1: 有的人天天刷，他还是蛀，你说怎么办呢？
0: 没错。
1: 只能消散对白了。
0: 哦。
1: 这首歌来自杜宣达，但是我已经忘了我为什么选这首歌。
0: 就牙齿白嘛，希望大伙都白一点。
1: 是吗？
0: 哎。
1: 嗯，对，我听听看吧。
0: 嗯。

0: 所以我到底为什么会选这首《消散对白》呢？
1: 哦，
0: 就是牙很白吗？
1: 啊，牙很白，或者您这个牙疼的这个疼劲儿啊，慢慢消散。
0: 哦，
1: 补完了牙之后啊，牙又很白。
0: 反正也有人来留言了呀。
1: 啊，
0: 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慧慧说了，真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哎，
0: 希望早日应用啊。
1: 对，
0: 你看。小葵也说了，期待造福大众。嗯，
1: 对对对，
0: 好吧。
1: 一炉消化说，嗯，是个好消息，希望尽快应用于临床。
0: 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哎，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首《消散对白》当中消散了。
1: 没错没错。
0: 明天呢，我们会迎来全新的九月。
1: 哎，下个月到了。
0: 我们下个月再见了。
1: 下个月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受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是有强降雨出现。随着雨水到来，今天开始起，江苏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会有所改善。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到暴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4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3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4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7: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7: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氛围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在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歌曲，有100首歌，所以我们可能要通过17的节目来慢慢 慢的给他听完。今天是第一期，那我们要听到的开篇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卞小珍70年代末的这首《泉水叮咚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轻松的一些爱情歌曲，那么《泉水叮咚响》正是在此时出现了。吕远和马金星两个人，一个人作词，一个人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呢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和女孩间的纯洁爱情，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依旧动听。我们来听这首卞小珍的《泉水》。

同样是70年代的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喜剧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浪子心声》，唱歌的人叫许冠杰，用张扬又悠扬的曲调道尽了人家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儿时不太懂的大道理，如今看来是那样的深刻。我们来听1976年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代表我的心，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了。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百家唱片啊，百首歌曲，我们当时放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这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来自于1979年的齐豫带来的《橄榄树》，这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齐豫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三毛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齐豫说：“你想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就要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

0: 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潮。今天的节目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一期，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当时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因为他优美的词曲像清风拂面，一下子就走红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的时候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哭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都是祖孙两个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为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当时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的代表作啊，叫做《你的眼神》。词作者苏莱将爱人的眼神比作洒在心底的细雨，此刻有多少的细腻温情，他朝便有多少的冷漠与不屑。爱与不爱，可能真的只在一瞬间。

今天我们听了100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一期，你还记得你是听什么样的歌长大呢？今天听的这些歌里有没有你从小听的一些歌呢？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受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是有强降雨出现。随着雨水到来，今天开始起，江苏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会。
2: FM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张文慧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文慧，我非常荣幸可以坐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2: 欢迎张文慧的到来。作为我们的新朋友啊，也快来多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那你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呢？
3: 我平时喜欢看看书啊，骑骑自行车，我还喜欢跑步、跳绳。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让我变得更勇敢、更有毅力。
2: 嗯，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女孩子啊。那在所有的运动里，你知道最考验耐力、最需要坚持的运动是什么吗？

0: 我知道，肯定是马拉松。我一直觉得能跑完马拉松的人都是特别了不起的人。
1: 没错啊，马拉松全程很长，全程坚持下来是特别的不容易，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力气，而是长久的坚持。你有没有参加过马拉松啊？
0: 没有。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马拉松很难，但我最近读到了一本特别治愈、特别励志的书，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也让我想去尝试马拉松。
1: 一本书改变了你的想法哦，那快来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吧。
0: 马拉松男孩。
1: 这也是你今天想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书吗？
0: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先交给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文慧的好书分享。
0: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常青藤国际大奖小说《马拉松男孩》。这本书的主人公名叫格伦，曾经奔跑是他最快乐的事情，他常常和爸爸一起跑步，爸爸总告诉他，跑步不是和别人比拼，而是战胜自己。可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让爸爸永远离开了他。后来，格伦跟着妈妈搬到法国，来到陌生的环境，听不懂的语言，不熟悉的生活，让他孤独又迷茫。每当心里难过的时候，他就会独自奔跑，奔跑仿佛是他和爸爸独有的约定，向前奔跑就好像爸爸依然陪伴在身旁。细心的外公悄悄发现了格伦心底的思念，他没有过多劝说，只是默默支持格伦。为了完成男孩心中的心愿，外公跨越遥远的路途，带着格伦回到澳大利亚，踏上马拉松的赛道。漫长的跑道上，疲惫不断袭来，双腿沉重，好几次格伦想要停下，但是他没有放弃。这一刻，格伦慢慢懂得，这场马拉松不只是一场赛跑。失去亲人固然令人悲伤，但爱不会消失，爸爸的鼓励化作脚下前进的力量，陪着他勇敢往前走。读完这本书，我十分感动。人生其实就像一场马拉松，一路上我们会遇到疲惫、挫折，甚至难过的时刻，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也不用害怕暂时的困难，只要坚持向前，一步一步走下去，就会不断成长。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抵达终点，而是拥有勇敢起跑、永不放弃的勇气。希望大家有空读一读《马拉松男孩》，感受坚持与亲情的力量。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张文慧的分享啊，是一本叫做《马拉松男孩》的书。那我也想问一问张文慧，你觉得书中的主人公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最打动我的是主人公从不放弃的韧劲，他并不是天生厉害、跑得最快的人，中途也累到想放弃，也会自卑，但他一次次咬牙坚持，慢慢突破自己，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
1: 很多同学都觉得马拉松特别的遥远，也很难的坚持下去啊。那读完这本书，你觉得马拉松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马拉松不只是跑步比赛，它比的不是速度，而是坚持和勇气。哪怕跑得再慢，哪怕落后，只要不停下脚步，坚持跑到终点，就是真正的胜利。
1: 书中的男孩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支撑他一直坚持下去的呢？
0: 一方面是他对跑步真正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不服输的信念。他明白，成长没有捷径。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 小空间的大主宰，
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哈。韦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5: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3: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58岁的方女士反映说啊，自己呢她是一个招蚊体质啊，就很容易被蚊子咬。那么前几天在小区散步之后啊，他发现自己的腿上、胳膊上啊冒出了好几个红印块啊，又红又痒。一开始呢也没有太在意，结果啊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这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哎，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去就诊啊。医生介绍说啊，你这可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呢称作是丘疹性荨麻疹。哎，方女士就很奇怪哈，怎么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最后还变成了荨麻疹了呢？啊，到底什么是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接下来呢，就请韦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下午好，丘疹性荨麻疹呢，这是一个医学名称，那我们老百姓可以叫它虫咬性皮炎。它叮咬以后呢，就是被虫子叮咬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跟这个外界环境的刺激干了一架，通俗一点讲就是那所谓的招蚊体质呢，就是说它的免疫系

0: 有那个色素沉着的印子，
1: 嗯
0: 嗯，特别是对于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而言，
1: 嗯，
0: 啊，这个就很麻烦，
1: 嗯，
0: 这有什么
1: 暴露部位了，
0: 对呀，
1: 嗯，
0: 这个能解决吗？
1: 就是我们当瘙痒消除以后，你可以来医院啊，我们你就跟医生讲，我想进行一个色素的这个治疗，就是让我，
0: 嗯，
1: 哎，明年冬天不要看上去那么腿上点点的，有穿裙子的时候会有影响，
0: 哎，对，
1: 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皮肤的修复剂啊。皮肤帮助你褪色素的，啊，可以给你使用一下，这样会增加美感，
0: 嗯嗯，
1: 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不会那么丑。
0: 嗯嗯，
1: 腿上一
0: 效，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效果还是不错的。嗯，可以的。
0: 然后就是有一些暴露的地方，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呢？
1: 是的，如果你因为我们首先你前面是一个炎症嘛，
0: 嗯，
1: 后面会有一些色沉，那经过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就是太阳紫外线照射以后呢，
0: 嗯，
1: 我们身体会产生就是我们的色素细胞。会打开一把伞，它里面的色素其实它也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因为黑色素以后吸收能量，它就不会热量就不会往下面传导，
0: 嗯嗯嗯，
1: 但是会引起观感上面哎有色素沉着了，
0: 不好看吗？
1: 对，你防晒肯定要做好的，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防晒，
0: 嗯，
1: 戴个口罩或者现在的防晒神器也很多，可以使用一下，
0: 从头到脚，
1: 对，不要让那个光线直接暴露，
0: 嗯，
1: 特别是啊，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0: 嗯，这个太阳光太强烈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当然。一切都不如提前预防来得更加重要啊！
1: 对，
0: 嗯，但蚊虫这个还好一点，是吧？哎，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户外的话，
1: 嗯，
0: 喷那个大量的喷那个防驱蚊的那个水，管用吗？
1: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0: 哦。
1: 因为你想从自然的角度来想，这些小虫子它也需要生存的。
0: 嗯，它也会进化吗？
1: 会，
0: 嗯。
1: 而且有的患者跟我讲，我穿的长衣长裤啊，
0: 还是被咬了
1: 啊，特别是在那个水边，
0: 嗯，
1: 还有灌木丛，
0: 嗯，
1: 还有树林多的地方，我们一般会，我们会跟患者讲，就是你下次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长袖，长裤，特别是那种我们建议就是松紧口的，就是会。哎，砸起来
0: 就
1: 不
0: 会钻进去，不会小虫子，
1: 因为有的小虫子很小，它你那个裤腿很大的时候，它会穿进去。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喷一些像那个止痒的花露水，
0: 嗯，
1: 它也有那个驱蚊的那种，它有味道在上面，它的作用是起到一些呢，那个味道我们都闻起来有一些刺鼻啊，
0: 很呛的，
1: 因为虫子体积多大，它闻到就很呛了，它就减少它朝你靠近，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很坚强的是赶不走的，
0: 哦，
1: 因为他为了生存，他也拼了命啊，
0: 他也拼了命了，
1: 就
0: 为了吃上这一口，
1: 他要生存下去的，从自然界的角度，他也要生存下去，就是说，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但是这样以后呢，会好很多，
0: 嗯嗯
1: 嗯
0: 嗯，就是能防止了绝大多数的一些蚊虫的叮咬，是吧？
1: 对，还有你锻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空旷一点的，
0: 就不要去那些地方，什么草丛里呀，水边啊，那些容易有蚊虫的聚集的地方，
1: 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是不要去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虫子也是很毒的。
0: 是的，是的，毕竟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只有自己最清楚，是吧？
1: 对对，
0: 就不要再犯。到明年不要再犯今年犯过同样的错，
1: 不要挑战你的免疫系统
0: 是的，当然如果说一不小心中招了啊，
1: 嗯，
0: 有这种瘙痒的，
1: 嗯，
0: 难受的，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真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韦主任，
1: 嗯，
0: 谢谢您。
1: 嗯，大家下次见。
0: 好，我是卓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

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

0: 画面感。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陷进去，他的一切，连他的呼吸，你都会很喜欢。那些藏在日常缝隙里的喜欢，就这样被陈洁仪一句一句唱了出来。
1: 喜欢你，车窗上的木槿。
0: 好的歌手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声音是有画面感的。我们继续来听有三金歌王美誉的歌手殷正洋带来的这曲《等一个人》。听他演唱，你会体会到那份在时光深处执着守候的温柔。

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都说人和人的相遇是一种缘分，而一首歌和演唱者之间也是如此。这其中的缘分大抵是两种模样，一种是落笔成诗，静待知音，在光阴辗转当中，终于等到了那个懂得曲中意的人；另一种是量身落笔，一字一句都为专属而写。无论是先有旋律，恰逢好声音，还是先有知己，再谱深情，终究是歌遇良人，冥冥中早已注定。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歌，先来听这首《哭砂》。

我时常在想，如果杨明皇还在的话，王菲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好歌呢？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宗盛为张艾嘉专门写的《爱的代价》，当年这首歌呢，也让张艾嘉的歌唱事业焕发出了第二春。

0: 宋城说着转身走了，伦廷跟过去。顾心言抓着包紧跑两步追上了宋城。
1: 宋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愿意见我。
2: 我只是不希望你再次来为难我，为难我的学生，好吧？见一面讲几句话就赶紧回去吧。
1: 好。老师，这是我设计的 Begonia 海棠花系列，我打算用地色30分的钻石来取代图片中1克拉的钻石，一共打造998颗，主推大众市场。但是想要把中小颗钻石打造出不亚于大钻石的火彩，这全国的切割师傅恐怕就只有您一个人能做到，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
2: 设计的不错，但是呢，不管你们花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再跟东城公司合作。
1: 东城可是现在国内珠宝行业的领头羊，我真的想不到任何您会拒绝的原因啊。
2: 问得好，我给你看样东西啊。你看看，像这么一个钻戒，它应该镶上什么样的钻石合适？
1: 它的设计简单明了，用了爪镶是为了要突出钻石的火彩。澳大利亚阿嘎尔矿的3克拉粉钻最为适合这款设计。
2: 我等这颗钻石等了3年了，还没等到合适的。看起来你还挺懂行的，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来，你看看这个项链上的钻石切工怎么样。
1: 老师，能借用一下您的切工镜吗？
3: 这颗钻石从原始打磨的时候就没有选取最佳的角度，白白浪费了很多重量。台宽比和腰厚比差的也太多了，导致火彩不足。
1: 哦，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 你知道是哪家出产的吗？
1: 不知道。
2: 2008年东城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师限量版，你知道他们用哪位大师的招牌来宣传吗？对对，你应该不知道。好的，2004年，我随着唐婉容董事长进入东城公司合作。的确，那段时间，我在业内的地位确实有明显的提升，但这不是我留恋的。我要说的是，过不了几年，董事长出事入狱。哎呀，我也不想在东城公司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唐董事长的助理叫林毅的找到了我了。我看人家跟我说话苦口婆心，态度又诚恳，长得也很正直，他好说歹说劝我留下，所以我就继续留在东城公司。时光一转呢，到了2008年，东城公司认为自己造势已经够了，就推出了大师限量版。由我苦心熬夜的做出200颗我个人认为切工不错的钻石，但是呢，他们居然敢不通知我，一口气做了20000颗，看起来有点相像，但是所有的工都粗制滥造，还用我的名义去宣传，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对我个人的侮辱有多少我就不提了，我连告他们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跟他们合作呢？
1: 宋老师，虽然您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进东城，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替东城跟您道个歉。
2: 你太客气，太客气，可以了。

0: 至于说东城以前给您名誉造成的损失，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弥补。但是请您相信我，如果有机会的话，东城一定会挽回您的声誉的。
1: 老师，我知道您今天恐怕也没有心思去跟我聊这个设计。我把设计稿留在您这儿，老师您要是有时间，您就看。
2: 嗯。
3: 我改天再来拜访。宋城久久的注视着顾星言离去的背影。一天，艾丽安娜在办公室里拿海伦出气。
4: 是我给你的时间不够多吗 ？Tell me， 现在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还是态度有问题？ 你这么容易就被对面那些人给比下去了，你甘心吗？哎呦，居然还有人脸说你是跟我从加拿大回来的，What a joke！孟潇潇在外面敲门。金，怎么样，大设计师？没有打扰到你吧？ 东城的大设计师可不是我，是在对面孟总监，你走错地方了吧？实力这个东西啊，可不是别人捧出来的，也不是评奖评出来的。你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拿奖拿到手软。你说东城的大设计师除了你之外，还能有谁啊？孟总监是特地来到这个小小的办公室来找我，你有什么事情？
3: 我来找你说说话。在公司里，我跟董事长走得近一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你偏偏又是林总经理请回来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好多跟你走动。但其实，顾星言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设计总监这个工作，你我心里应该都很清楚。没错，他最近的风头实在是太近了。 可是呢，他又不知道遮掩。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对他都很不服气，嘴巴上都说呢，全力支持他一个人全权负责下一届那么大的活动，但实际上，真的有很多人在等着看他怎么折在这件事上呢。真的有这么多人等着看笑话？笑话多好看啊！你不爱看？从古至今，可真的有很多人都喜欢看别人笑话的。 而且，顾星言的工作团队不是铁板一块，他现在风头这么盛，挡住的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路。千万不要小看了女人的妒忌心。只要现在某一个环节上稍稍出一点点差池，顾星言都可能在东城翻不了身。
4: 孟总监。
1: 你今天没白来，我真是受教了。我这边的咖啡其实挺不错的，那我就期待你常来这边坐坐。我也期待你早日能够成为东城的设计总监。下午，叶小青拿着手机走出东城大楼，孟潇潇坐在车上打开了车窗。
5: 叶小青，孟总监，怎么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啊，
5: 顾星言让我去看一下市面上的原石，这不等车呢吗？我捎你一段吧。啊？
6: 您是要去哪儿吗？跟我顺路吗？你去哪儿我就捎你到哪儿。
5: 正好下午约了人出来早了，反正横竖都是等人。那行吧，那就麻烦您了。
6: 上车。
5: 叶小青坐在副驾驶座上，还有些晕头转向。孟潇潇笑容可掬地看了他一眼。
6: 哎，对了，小青，前一阵新品会上怎么没有看到你的方案啊？
5: 哦。
6: 我的方案在内部就被 pass 掉了。
0: 部现在正在努力改稿，争取能有所突破吧。
1: 怕死了？怎么会呢？你们同一批进设计部的设计师里，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啊。
0: 真的吗？可是天分这种东西也是分大小的嘛，和别人的天分一比，我的天分也就不算什么了。
3: 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在你们设计部里还有比你更有天分的人呢？
0: 对啊，像Arena 啊，还有我们组长顾欣妍，他们都是特别有天分还特别优秀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多向他们学习学习。
3: 哎，我觉得你真的挺可爱的，你知道吗？有一种女孩啊，她们天生就很善良，就愿意站在忙的旁边为别人鼓掌。
0: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
3: 哎，但这样的女孩也有她们的缺点啊，她们呢只能够看着别人亮相出赛，在马路正中奔跑，直至冲过终点，但她们从未上过场，更没有办法亲自赢得别人的掌声。小青，
0: 嗯，
3: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也想要上场，我也想要去奔跑，可是我现在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
3: 按理来说，你进公司比较早，早该有这样的机会。没关系，以后呢，好好把握。你要知道，这机会呢，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机会来了，把握住了，你自然就能上场。

0: 晚上，顾欣妍回到住处，再次拿出相册，看着里面妈妈和自己的合影。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唐婉蓉回到家里，童年的白希宁，也就是现在的顾欣妍，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孩子说，一定要等妈妈回家，才肯回房睡。

0: 浩飞女儿。
1: 去学校开家长会，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家长没来。
0: 哎呦，对不起啊，是妈妈不好，妈妈有个重要的工作走不开。以后你开家长会，妈妈一定第一个去啊！别难过，别难过啊！乖，想不想看看妈妈的工作成果？嗯，你看，打开看。
1: 哇，真漂亮！
0: 这个宝石啊，是妈妈请中国最好的切割师傅切割出来的。
1: 你公司里不是有自己的切割师傅吗？为什么还要找别人？
0: 妈妈公司里的切割师傅啊，他的技术有局限性，如果想让中国的珠宝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新的一周啊，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好像我们总是这样相遇在一个月份的最后一天，在一个星期的开始啊。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每到八月末，城市的氛围总会悄悄地改变，聒噪的蝉鸣慢慢收声，漫长的暑假悄然落幕，大街小巷又开始酝酿起属于新学期的朝气与期待。我们好像每一年都在经历这样的轮回，热烈的夏天肆意奔跑，温柔的秋天奔赴成长，长大之后再回望，才发现童年的暑假才是人生当中最无忧无虑的限定时光，没有忙碌的焦虑，没有奔波的慌张，只有漫长的午后，冰镇的西瓜，摇晃的蒲扇，和永远玩不够的夜晚。那些简简单单的快乐藏在我们儿时听过的每一首歌里。今天和夏天告别，和童年重逢，迎接崭新的开学季。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陈楚生的这首《律动》，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今天8月31号，八月的尾巴，我们很快要迎来9月1号的开学季了。那小朋友们可能今天很多人都开始去报到了，是不是？特别是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在昨天、今天都去学校领了新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沉寂了2个月的校门口又慢慢的变得熙熙攘攘了起来啊，很多的家长们翘首以盼自己的小朋友们今天报到回来，然后家长可能下午都开始包书皮了，等到明天小朋友上学的时候神兽归笼了，家长就长叹一口气，终于回到学校了，我们也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了。今天我们趁着8月末，我们趁着开学前的这期节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孩子的童年经典序曲，来自《梦之旅》，让我们荡起双桨。

梦之旅合唱团翻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蜗牛与黄鹂鸟》。小时候不懂励志，只觉得旋律挺可爱的。长大之后，慢慢的发现，小小的蜗牛慢慢爬，不放弃，不慌张，慢慢的坚持，慢慢的努力，慢慢的蜕变，慢慢来，稳稳走，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

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曲《蜗牛与黄鹂鸟》，可能现在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歌曲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音乐课本里的这个歌曲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小时候听的都是类似于像《种太阳》啊、《外婆的澎湖湾》、《蜗牛与黄鹂鸟》，或者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现在小朋友没有怎么听过这些歌，你的音乐课本里，你还记得在小时候有学过哪一些让你记忆深刻的一些歌曲吗？或者你小时候的合唱团，有没有老师给你排过一些什么样好听的歌呢？流水的岁月，不变的青春，春天开花，秋天落叶，流年辗转，岁岁年年，我们的暑假，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校园时光，都变成了我们的故事里温柔的光阴的岁月。开学是全新的开始，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也珍惜每一段成长的旅程。我们来听罗大佑这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

说到栀子花，我想到前两天在网上买了那个栀子花，然后想水培在家里面的花盆里养，结果没有养活，那个栀子没有开花，然后过来的时候是栀子花苞。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说栀子花还挺难养的，又或者是可能家里的湿度、气候各种原因，最后那个整个的那个叶子它从白色都已经变黑了，就是后来我查了一下说都已经没有营养了，然后整个花其实都已经凋零了，但是它依旧没有开花。所以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一下栀子花要到底怎么养才对呢？是不是水培的会难养一些？到底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它到底是要放在阳光下，还是需要放在通风处，又或者是要放在阴凉的地方呢？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栀子花开，青春归来，这首歌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的离别和启航。夏天落幕，新学期开始，告别慵懒的假期，我们一起奔赴热烈的成长。愿所有的小朋友新学期新气象新成长，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负年少，未来可期。

来自林志颖这首歌叫做《17岁的雨季》，我们告别了悠长的夏日暑假，告别了无忧无虑的闲散时光，迎来了崭新的学期，崭新的成长。童年会走远，但温柔不会消散；夏日会落幕，但热爱永远滚烫。愿年少的小朋友们认真读书，勇敢成长；愿长大后的我们童心未泯，温柔如初。今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了，我是易小潮，明天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声九月你好，九月快乐。

口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要是没涂口红，气场直接掉一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 YSL 的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要300块，今天只要16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元，单支呢只要130多块，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那么说到 YSL 圣罗兰，真的不用多做介绍了，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口红就是他家的，包装精致啊，黑金方管拿在手里自带了高级感，补个妆都觉得自己是女明星啊！30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不拔干，喝水不容易沾杯，嘴巴一直水水润润。今天带来了4款，全部都是经典热门的色号：420的樱桃红复古显气场，416的烂番茄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绝配，440的野玫瑰约会斩男色号，610的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很适合。平时可能大家涂唇釉啊会觉得很干显唇纹，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上嘴像涂了一个润唇膏，不拔干不卡纹，在圣罗兰的官网一支30毫升要300块，今天只要169元。多款的经典色号可以选，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1963，回复888进行选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旋律早已经不只是一首歌，每当熟悉的前奏响起，几代人的记忆便会瞬间的被唤醒。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简单的两句歌词藏着山河辽阔，也藏着一代人滚烫的岁月。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走进歌唱家郭兰英的音乐人生，聆听那些跨越70余年依旧在时光里闪闪发光的歌声。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我的祖国》。

1956年，电影《上甘岭》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导演沙蒙心中一直留有一个遗憾，还没有找到契合影片气质的主题曲。他对此曲的创作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期许，多年之后，这首歌依旧能够被世人传唱。于是乔羽写下了《我的祖国》的歌词。在他的理解里，每个人心底都流淌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大河，它可以是家门口的一条蜿蜒的小河，却承载着故乡

将全部的记忆，而刘志完成了作曲之后，剧组邀请了不少歌唱家前来试唱，却始终没有达到心中想要的效果。刘宇向导演推荐了郭兰英，而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深深的打动。这首《我的祖国》就此流传开来，从当年的电台广播走到了无数的舞台之上，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是刻在国人记忆深处的旋律。一首歌唱尽了家国山河，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往回拨动，去看一看青年时代的郭兰英。1956年，一部名为《春节大联欢》的纪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很多人把它看作最早的一场春晚。镜头之中，26岁的小郭兰英站在台下，从容地演唱着歌剧的选段。我们来听这首《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

0: 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山，我们先来关注的高速路段 G4215 高速常州段，由南京往上海方向186公里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暂时呢没有影响通行，由于处理需要关闭金坛东往上海方向入口，事故正在处理中，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转向市区，看到九华深路路段上车流量呢目前正常，数量不算太多，大家请谨慎通过。学府路路段上，在苗家湾路路口附近会稍显忙碌，大家请有序行驶。郊山路路段上，目前看到往高架汇入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请多加留意。继续看到中山东路在孟溪路路口附近呢会比较忙碌，尤其是在学校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来往的电动车辆也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受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的时间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同时呢，下雨天叠加上班上学的早高峰，路上也注定是忙碌拥堵的，大家也请早一些出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4度左右。二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女性青睐的车，那么下一个关键词呢叫做储物空间。你别小看储物啊，这对女性来说太重要了。男性的随身物品呢，可能就是手机要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性的购车需求。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